0: FM 哟，来呀！什么玩意？一个一个大，小来呀，小来呀，小来呀！
1: 麦多斯，没有什么的干呢，又说，有些 lagu aku yang bersalah， bagi tahu。